0: 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边疆省份作用独特。多年来，云南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区域内的落地落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四集，携手构建和和共生繁荣景。
1: 澜沧江湄公河是流域各国紧密相连的生命纽带。8月17号，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对湄公河全线的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副总队长康世珠：
2: 今年是我们中老缅泰四国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第15个年头，新时代的东方东老河又恢复了往日生机，沿岸百姓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睦邻友好的情谊如南美之水源远流长。
1: 持续安全稳定的国际航道夯实了南美流域经贸发展根基。今年1至8月，西双版纳关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同比增长130.8%。中国籍商船船长何泰峰：
3: 现在的湄公河很安全，生意越来越好，我们跑船相比以前也好了很多，群众的幸福离不开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1: 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特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王奇华：
4: 站在执法艇上，能看到澜沧江湄公河繁荣的贸易往来景象，各国商船吨位越来越大，将建材、机电、日常用品运送到流域百姓家中，让我们为之振奋。
1: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立足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云南持续深化睦邻友好，增进民心相通。在德宏州瑞丽市，距离中缅国境线仅百米之遥，坐落着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来自中国和缅甸的小学生在这里同班上课。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学生素叶德拿：
5: 解告国门小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教我学知识，非常关心我，同学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
1: 在学校，缅籍学生与中国籍学生共同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还同样享受免教科书、免学杂费等政策。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校长杨恩凤：
6: 在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缅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0%，200多名缅籍小小留学生跨过国境到这来上学。我们让中缅小朋友在互学互助、朝夕相伴中传承包伯情谊。
1: 在红河州河口县举办的2026年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中越两国艺术家联袂同台演绎。截至目前，我省已举办中越、中老、中缅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12场，成为边境地区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新品牌，以及助力沿边开放的新平台。与此同时，云南创新实施新联通云南行民生公益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减贫示范、医疗卫生等领域。2022至2025年，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实施项目178个，直接或间接受益人群约460万人。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侯蒙：
7: 远亲不如近邻，山水相连情深。随着一批批小而美项目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安定和谐的边疆滋养着新边富民的生机，以和和共生的愿景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8: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转变，从稳规模向提质量转变，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转变。目前云南的就业生态如何？来听报道。
9: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可能赚到更多？这条破除信息差的视频不仅能让你吃到政策红利，还能实现创意变现，找到最适合你的饭碗。
10: 6000块钱的工资，我可以稳稳的存个4-5千块钱。
9: 怎么做到的？ 福捐的存款得益于当地发展县域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厂房建在家门口，下楼就能务工，节省了交通费、房租费、生活费，存款自然就多了。而对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进厂务工的宝妈等特殊群体，小车间的小而美优势明显。
10: 我家就在那边啦，送孙子给学校，慢慢来做，赚点小差钱啊，
11: 灵活的，就说你做了多少我们就算多少给你。
9: 在与越南接壤的马关县都龙镇，数据现场直接见到了底边村，就业在这里还连着手边。
12: 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留住我们的人，
10: 避免既可以守边又可以工作，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
9: 通过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就业幸福里社区等方式，超864万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但光有饭碗还不行，碗里面的米多不多、好不好吃也很重要。在文山市，由政府买单，一次拿2证的叉车与电工双证培训正在进行。
13: 这个箱子是企业特意寄过来的，按照他们企业用工需求来定制化开展培训的内容的。
9: 定制化培训让企业用工称心，就业者务工如意。
14: 我上2年能不能买小鹏汽车
15: 啊？啊，没那么贵啊。
16: 上1年应该够了。
15: 我们要差这个工资还是很高的，知道吧？第二次来，第一批人的话，那个技能是比较优秀的，到岗率也是比较高的，计划可能还招到总的200个人左右。
9: 3年来，云南省共补贴性技能培训超153万人次，一技促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有了真本事，无论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你说了算。那么，有没可能自己造一个饭碗呢？答案是可以。
17: 创业贷款给了60万，
18: 申请到了621万的云岭创业贷，利息3厘左右，谁借谁还。
9: 授信27.6亿元，256万人实现了创业梦。这组真金白银的数据还在增加，但云南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远不止于此。当超级个体这4个字被写入文件，云南的创业大门正式向世界敞开。
19: 我背上写的这个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
9: 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那么超级个体是什么？AI 时代，一个人、一台电脑、一门手艺就是一家公司，简称 OPC。当生产力3要素同时改变，在哪里生活就变成了选择题。在昆明，楼上旅居、楼下旅创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运营。
19: 那楼上是有1297套公寓，我们楼下还有1.5万方的商业，还有7000平米的公共空间。
9: 公寓让你住下来，商业提供就业机会。7000平米公共空间是教室和会客厅，免费培训、对接资源、认识同行，住、职、学、创在这里全部囊括。
19: 我们在全球吸引超级个体来这里安居，才能乐创。
9: 从往外跑到回家来，从有活干到干得好，从打工者到创业者，再到超级个体，全省就业工作正向高质量充分就业迈进。下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0: 曲靖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20: 曲靖融媒记者巴若南。
2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市斋邑区白水片区，在我身后，云铝玉新铝业的2条现代化电解铝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罐罐滚烫的铝液出炉后，经专用通道直送园区下游加工企业，全程不落地不从容。
20: 云铝玉新铝业每年产出38万吨铝液和铝锭，通过园区完善的配套，企业向上衔接石化、煤化工业，向下对接铝电解企业，形成绿色水电铝材产业完整的煤炭铝循环链条。曲靖云铝玉新铝业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经理胡关海：
22: 我们生产了高温铝液，直接转化为铝合金锭、建筑型材、手机配件等精深加工产品，省去了运输和二次熔炼的能耗成本。
20: 立足绿色水电资源禀赋，曲靖布局斋邑、富源两大绿色铝产业园区，创新推行铝业职工生产模式，构建起电解铝精深加工、回收再利用完整闭环，原铝就地转化率提升至96%以上。曲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规划与技术创新科科长尤兴红：
23: 彻底告别卖颜料的低端发展模式，转向高端铝制品精深加工，成功搭建起全省配套最完整的阳极碳素、电解铝、 铝精深加工、铝运用、铝回收、再生铝全产业链条。
20: 产业兴则开放兴。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成钢集团投入10多亿元建成1250毫米热轧优特带钢智能生产。

0: 美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薛中谦。
1: 开行出口专列，高强抗震钢材成功出口老挝，服务东南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东南亚市场出口零的突破。
0: 目前曲靖市拥有外贸实际企业103户，进出口总额超千万元企业42户，建成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7户企业获评全省外贸领跑者企业。曲靖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关慧。
2: 构建品牌建设加平台对接加政策护航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多品类优势产品抱团出海。
0: 2026年上半年，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1713.13亿元，同比增长1.6%，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企业数量12.01万户。曲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规划与技术创新科科长尤兴红。
3: 15期间，曲靖将深耕细作硅光复合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筑牢云南副中心城市实体经济根基。
4: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5: 在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一台红色底座的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加工产品的直线精度达到0.04毫米。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统筹研发部部长赵整党。
6: 原来大型的这种进口螺纹，它可能我们从外国去采购，从生产周期到成本到控制上面，要去很快的去适应市场，这个周期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技术去研发，间接的推动了我们产品开发流程。
5: 这一突破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在全国数控机床行业综合排名位列第9，销售增长率超30%，远高于同行业9%左右的增幅。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玉溪市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心主任王亚斌。
7: 全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
5: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在赛灵药业，核心产品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用现代科技解码600年历史的医药古方。恒古古商愈合剂单品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赛灵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黄志刚。
8: 用客观实证的一些科学数据来给医生和患者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用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学术内涵、产品价值。
5: 玉溪市科学技术局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副科长张玉佳。
9: 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培育等方面精准施策，支持他们将传统民族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药民族药强链、补链、研链。
5: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比重，由13/5末的12.19%提高到14/5末的27.96%，位居全省第一。
10: 9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

0: 习并讲话。本次学习邀请全国人大图书馆馆长、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万奇刚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准确把握人大工作的职能定位、机制程序、运行规律，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实践，要强化履职担当，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讲好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
1: 9月18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创新理论进社区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举行。
2: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于洋航做主题宣讲，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解读我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举措。来自省直机关、省属国企、街道社区的宣讲人讲述文化为民、传承文脉的初心，分享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鲜活实践。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团委书记海富玲：
3: 立足岗位，扎根基层，继续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志愿服务和共建活动，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民族团结进步抓在日常。
2: 昆明市华山街道圆通西路社区居民字文凤：
4: 今后我将会持续不断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也是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季。连日来，云南各地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梦想，开启军旅新征程。
5: 9月15号，文山州麻栗坡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伍老兵欢迎仪式。新兵携老山精神入伍，老兵带过硬作风返乡，是军营荣光的接力，更是老山儿女参军报国、退役建乡的双向奔赴。文山州麻栗坡县入伍新兵万昌余：
6: 穿上军装就是扛起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苦练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5: 文山州马关县退伍老兵刘轩：
7: 退伍之后将始终保持不畏艰难、敢打必胜的奋斗姿态，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5: 在昭通市宜良县，一场特殊的集体生日会温情上演，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们送上了一份难忘的出征礼物。昭通市宜良县入伍新兵熊梦胜：
8: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今天的集体生日会活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入营之后我们会刻苦训练，争当尖兵。
5: 在这次的新兵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二次入伍。昭通市大关县二次入伍新兵陈国勇：
9: 我比怀念部队的生活，喜爱这次迷彩，在将来的部队我会磨砺战斗意志，努力提高打一本领。
5: 普洱、红河、宝山、楚雄等地也通过英模宣讲、文艺表演多种形式送新兵出征、迎老兵返乡，激励新兵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强军使命，弘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
1: 9月17号，更续滇商星火、青蓝共筑未来滇商导师团组建暨年轻一代企业家青蓝结对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首批共21位民营企业家及行业领军专家入选滇商导师团。青蓝结对见面会上，滇商导师与青年企业家签订了结对协议，建立青蓝结对机制，组建滇商导师团，是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着眼民营经济人士梯队培养，推动直委企业加快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部署实施的一项重点工作，致力于推动云南民营经济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0: 9月16号，群星汇聚携手启航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昆明举办，
10: 集中发布一批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推出年度主推品种及新品种矩阵，打造新品种墙，集中呈现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科研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现场评选。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
11: 今天的500多个新品，还有30多个矩阵里面的，才是已经种植测试完成的，相当于我们拉通了最少是一年多的市场周期的这样的品种。国外育种商可能是3%到12%之前的一个专利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努力的三个方向：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
1: 工行云南省分行17号发布本土化全链条一体化的如意人生养老金融生态圈。
10: 全新升级属地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覆盖政府老龄工作、企业职工保障、居民个人养老的三端联动服务格局，打造全周期跨场景可落地的养老服务新生态。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刘建雄：
12: 从单一的金融服务转向生态化综合赋能，实现三大维度全面升级，我行将加大对本土康养、文理养老、健康医疗等银发产业的金融赋能，助力培育云南特色产业集群。
10: 工行云南省分行与省内10家涵盖康养、健康、文旅、信托领域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全新养老金融生态圈，促进金融资源与实体养老资源深度融合，线上场景与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赋能。华龙圣爱中医集团营销总监仲阳：
13: 后续我们将为工行养老客群提供定制体检、慢病管理、健康随访、康养旅居特惠等专属惠民权益，联合打造适配云南地域特色的综合养老服务方案。
0: 9月17号，2026花咖之夜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以一花一咖一世界为概念，打造可玩、可品、可带走的花咖微旅程。文艺展演环节以花咖共生为主线，将民族风情与产业叙事交融呈现，共同勾勒出云花云咖从土地走向舞台、从产业走向生活的生动图景。5位花卉咖啡企业代表分别从育种科研、数字流通、品牌打造等维度讲述云花云咖产业背后的匠心与突围。现场还发布云南鲜切花商品图册，图册荟萃市场流通的1036个品种，重点收录100多个本土自育创新品种，立体呈现云花产业的资源厚度、品种广度与创新高度。
1: 9月17号，云南省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文山州广南县开幕。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宣传周期间将同步举办经典润乡土、书法名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3: 手臂上举，
2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5: 爸爸，我进了。
2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 你爱喝茶吗？
3: 偶尔会喝。
4: 喝，我们经常喝茶。
2: 你喝普洱吗？
3: 会喝一点。对的，
5: 可能就是普洱茶喝的多一点。
2: 这几年总有人探讨茶客口味的归宿，而我们无意挑起这样的争论。
4: 喜欢喝红茶，
6: 喝普洱茶，
7: 熟茶生茶都在喝。
2: 但如果碰巧你的舌头也和我们一样，那么欢迎来到普洱江湖。老茶客们刁钻敏锐的嘴巴绝不会和平庸的茶叶妥协，众里寻他，挑挑拣拣，日渐挑剔的味蕾最终还是会带您来到这里。

0: 勐海，中国普洱茶第一线，茶在这里拥有着极高的江湖地位。虽然有时候也会被烤鸡和傣味抢了风头，但如果真要来一场像样的 PK， 来决定到底谁更能代表勐海的味儿，那这三个字当仁不让。傍晚，虽然春茶季还没有进入高峰，但部分挑采的老班章已经开始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去安抚那些急着品尝的挑剔口舌。
1: 我相当于这个月就抵半年，因为春茶翻着十多二十倍。
0: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角，敢把肖像放商品上的老板，多少对自己的颜值有点信心。
2: 但是这么好像讲普通话好像跟视频的。
0: 何森，现任老班章、村民小组长，
2: 他把车拉过来的也要放下工人，
0: 也是何森老班章的掌门人。
3: 这个老班章是第一家自己做品牌的。
2: 长隆自主品牌是第一家的。
0: 虽然外在上有了点岁月留下的痕迹，但这也彰显了何森对自家茶叶的满满自信。
2: 2007-2008年以后才见过什么叫这个功夫茶。我们是在那个火坛上一个壶，一个茶壶，一把丢进去，在那里就煮着喝。
0: 这也许就是何森自信的资本，也是何森老班章的拳头产品。定采说的是在十几片茶园中精心挑选的520棵树龄超过300年的茶树。古醇，顾名思义是指古树醇料。
4: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茶园，我刚刚说定在古醇，其实它也是一个综合体。老班章不是某一棵树，它是一个群体嘛。
0: 这一集我们决定不再过分的重复制茶工艺，因为在这片山林，只要选好了茶园和古树，决定老班章茶气霸道、山韵浓烈特点的最重要部分就已经完成，而工艺是需要在传统标准之上进行微调。
5: 茶它其实也没什么绝招，只要你要炒这个茶炒到什么程度，自己去掌握这个情况。
2: 这样抖散一点，要不然手放进去一坨的那个，因为我们采茶子是一把这样齐齐的捏了一大把以后才放包嘛，要不拿回来要都抖一下，要不然怕。现在还好一点，特别是下雨天因为有雨水嘛，会粘住，不抖散嘛，它会，你杀青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
0: 地道的老班章无需刻意雕琢，老茶客们只需要尽显它的本真。然而想喝到老班章的本真，关键在于你的老班章本来真不真。
2: 因为我是2012年第一次去那个广州啊，之前我都没去过广州，但是我听说广州那个芳村啊，就是茶叶市场，就普洱茶市场是比较很好的一个南方茶叶市场，所以我2012年做了自己做的，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古树茶。带了去以后，叫他们芳村的一些老板茶店的那些，叫了几个朋友过来在那里喝茶，喝了以后他们就说，哎，他说村长啊，你带来的你人是老班章的人一点不假，但是你带来的茶叶是假的。嚯，
0: 好家伙！名声在外，有时候就难免会被纷乱的茶叶市场坑上两次。
2: 因为他们没喝过真的老班章，所以我就2013年辞去村长以后，我就想了，就说以品牌的形式嘛，因为之前都卖那个散毛茶，卖给别人以后，别人怎么去弄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注册品牌以后呢，就把最真实的这个老班章茶，就让更多的人喝到这种 太厚了吧，那茶茶的呗。来，叫小妹把带下去嘛。
0: 春茶界，在外闯荡的家人晚辈们纷纷拍马赶到，共同赴约一年里最忙碌的时间。在这里，家庭作坊式的分工合作，也许比现代企业管理更有战斗力。
6: 咋个样？菜也炒得不长手啊？你们昨天晚上是到几点？十点？十点半。
0: 何森往往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人之一。
6: 他每个人都不同的，每个家人都不同的这个嘛。我就比较杂了，我但是我自己最主要是负责这个接送工人，早早晚晚的接送工人。
0: 何森和二女婿负责采茶工和鲜叶的转运。老婆的战场在茶地，
6: 我媳妇主要是监督他们采茶。
2: 锅温它还不一样，要跟着锅温来调。
0: 大女婿负责把控工艺。
6: 老大姑爷就主要就是领着他们几个制茶师傅处置的整个环节了嘛。处置的整个环节是老大姑爷给他负责。
0: 老二老四搞后勤。
6: 19.1。
0: 三女儿负责管运营。
4: 那个深圳茶博会和广州茶博会，这两个是比较。
0: 还有这两位，作为家里最年长和最年幼的女性，她们负责摸鱼。秩序井然，分工明确。何森老班长的鲜叶，在老把式们的调教下，逐渐有了高档货的雏形。
7: 大概也就是300左右啊，昨天是400多，但今天可能是那些采茶工也是树有点大嘛，要爬上爬下的走茶，可能是没有那些矮的地方快了。
0: 当然，我们也曾经怀疑过，何森这位掌门人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6: 那就是这一棵我们前几天采的，隔一天，倒是。

0: 我给你他们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号码。大巴车拉过来的也要放下工人嘛。喂，泽总，你菜也留人嘞？哦，今天在商场。这菜第一条看一下，都没有馒头好好看好用的，没有泡火锅的。
1: 这很家常。
0: 这个我不拿回去了，噶容易晓得噶。两两厨给他摘了嘛。我包的那个我们家当猪肉嘛，噶。当猪肉就是吃烧肉那个两万块以上最低了嘛，一公斤。
1: 这很商业。
0: 你就包2万得了，这么袋子那么
2: 有远有近，总共有19片茶园。
1: 跟着何森跑上半天时间，你就会发现，何森绝对称得上是管理上的奇才。
0: 兄弟，
1: 家里的10几片茶园，光是搞清楚今早要把采茶工人送去哪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哪里该采，哪里要留，更需要何森的经验。
0: 下面还可以留，兄弟。下面还可以留，不要嘛，走了。
3: 肯定是采完了某家的一片地。
1: 忙碌的春茶季，抽空去喂下自家养的猪和鸡鸭，似乎很让何森乐在其中。不过在我们看来，他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发挥自己的管理才能。
0: 哦，我选你打的呀，哥。
4: 白哈还有只，
0: 啊，哥是牛。

0: 们现在就是要提前做开汤前的就
1: 准备，
0: 对，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环节。
2: 家庭审评是何森家的传统项目。
3: 爸爸，这个是玉普罗麦，这个是雷波，
4: 雷波普吹，
3: 雷波普吹。
2: 把最近两天做出的干茶进行盲评，公正的评价来自不同地块的原料和不同制茶师傅的手艺，品评口味，筛查不足。
4: 有些是弄这种纸箱上闭的眼睛弄磨匀后嘛，纸箱装料都来的，那个茶叶刚好。它的特点就是各种口腔上的苦或者是香，都是这个是来的最快的最直接的嘛。所以我就评了这个是第一嘛。
2: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四今年开始参与审评。年轻的魏磊虽然灵敏，但还不够老道，需要一些来自父亲和姐姐们的指教。
3: 我的这个应该是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2: 工人接完了，今天不用再动车了。审评结束，何森也可以暂时放弃绝对敏感的味蕾。喝上一杯包谷口服液，明天又是精神饱满的一天，要和天气厮杀，抢夺茶树的叶芽。四月，品尝当季春茶是茶山上的主流。但是，新茶毕竟寒凉，品饮需要当心胃肠。这种时候，更加温和醇厚的普洱熟茶更能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霸气的老班章在发酵堆里走一遭，竟养出一身柔肠，刚猛的茶气也收敛了锋芒，化作米汤般的细腻稠厚。能让您充分想象一口饮尽铁汉柔情有多幸福。尝到这样的滋味，得益于我们结识了他，阿霞，老班长十七号的新一代掌舵人。
3: 那个叶子走水淹了，我们就有可能大概这几天是在2:30烧火到3:00开始炒茶这样的。
2: 身处普洱江湖，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好茶不发酵”这样的江湖传言？
5: 没有听过，我也不想听。
2: 嗯，我们懂。为了让大家更快地接近人物，我们不得不给厌倦标签的阿霞贴上一个90后的标签。
3: 其实理条的时候，它是理的那个一把一把的那种，这样就写得很好看，那它高级感更在，就颜值更高。然后我们就给它搞得一条一条直直的。
2: 年轻的主理人肩负着打破刻板印象的使命。
3: 2018年我就发酵了，把这样熟嘛，虽然那个时候是偷偷的去发嘛，这样我觉得因为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去发了把它熟谱，这个很多人觉得你是神经吗，就觉得哇你是不是疯了，就会觉得太浪费这种想法嘛，所以我还是觉得偷偷要去发一下，至少我要去验证它为什么好喝。
2: 在阿霞倔强的尝试下，现在的老班章十七号每年都要发酵大量的熟茶，
5: 1吨多，对，我们永远都是1吨。
2: 老班章熟谱也成了十七号的拳头产品之一。春茶季，阿霞家的茶树鲜叶，直到被采下枝头，也完全搞不清自己的未来是生是熟，只能说好茶不挑归宿，要看有没有人敢于送他上路。
3: 给他装罗，给他抄个。
6: 一个罗筐拿过来。
5: 因为他们没喝到的时候，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有真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用自己弄。我们就想要做好的，而且是用名山头做熟谱。
2: 2011年，阿霞完成学业，在银行上班，也在昆明当过护士。
3: 这是我们的火坛。
5: 我那个时候更向往的还是去外面去看更多的东西，毕竟那个时候才18、9岁，觉得外面肯定是更丰富更好啊，有因为好玩嘛，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时候。
2: 兜兜转转一大圈，离乡的孩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
3: 因为我奶奶嘛，我奶奶就说要回家，家里面有他们，有老人，然后也要管我爸爸妈妈，然后家里面有这么多茶园，这么多地，
1: 这是我们家的生活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9: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3: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 2011年，阿霞完成学业，在银行上班，也在昆明当过护士。
2: 这是我们的虎堂。
6: 我那个时候更向往的还是去外面，去看更多的东西。毕竟那个时候才18、9岁，觉得外面肯定是更丰富、更好啊！有，因为好玩嘛，那个时候是年轻的时候。
1: 兜兜转转一大圈，离乡的孩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
6: 因为我奶奶嘛，我奶奶就说要回家，家里面有他们，有老人，然后要管我爸爸妈妈，然后家里面有这么多茶园，这么多地，
2: 这是我们家的生活区。对，平时我们哈尼族就是要办酒席那些太多了，所以那个房子要大，要不然摆饭桌摆不下。
1: 如今老辈子们退居二线，年轻人管理下的老班章17号也在立本求新的路上开启了狂奔。
2: 其实那个就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们家是卖房子吗？是房地产吗？因为大家的意识里面只有房地产公司才会做沙盘。我觉得这样就更能更快速地了解整个老板的地形地图，就是而且他就是可以感受到这种被森林啊茶树被包围的。
1: 初到老班章，也许你会为村寨里的建筑感到吃惊，略显拥挤，乱中有序，豪华漂亮，尽显阔气。不过你也要记得在用词上注意礼貌。
2: 大家定就是土豪，土豪村的，就是你是土豪，就是，但我很不喜欢这个。我有些人说话的语音啊、口气啊、语境不一样，感觉说出来那更糟糕一些，是吧？其实我觉得老百姓啊，就是想要改变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没毛病，没有错。
1: 以茶为生的老班章，茶农的房子怎么盖，又如何规划，实在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2: 就是我们要炒茶叶了，要在家里。工人要住了，采茶的工人要住，也要在家里，停车也要在家里面停，然后你要住宿，你也要给客人弄几个房间出来，要提供这些条件，他才能安心住下来，好好的做茶，而且又要晒茶，就是，其实每天的工序很大，制茶的时候，而且我们鲜叶每天都几百公斤，我们又不能那种不是那种工厂设备化，毕竟还是一直都是在传统的手工，就一点一点需要人工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你要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1: 走进老班章17号，照片墙会抢先占据你的双眼，在用心了解之后，或许你会更加清楚这座村寨的来时路

0: 也会更加理解曾经一心出走，如今欣然归乡的孩子在舍弃什么，又在追寻什么。春茶季，布朗山乡忙碌的绝不止老班章村。班章村委会下辖五个自然村落，这里是班章村委会所在地新班章。
1: 可以了吧？
2: 可以。
1: 大家好，要什么？
2: 不要
0: 。这位在镜头前略显局促的是点姐，
1: 这李娟姐怕搭理。
0: 这样的局促，并非是她羞于表达。
3: 差不多，你还想说什么？
1: 差不多了吧。
0: 而是因为点姐是个有身份的人。
1: 我是那这个新班章村的茶农，现在在村委会任这个监督主任，还有那个妇女主任。
4: 好家伙！
1: 阿姐病毒嘞，老人家85岁了，还去茶叶店里面回来。
0: 任职村委会让点姐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的提问。
3: 介绍一下这几个寨子呗，他的茶有什么特点啊？
1: 这个要怎么说呢？
0: 别为难，还是我们替你说吧。新班章距离老班章村车程10几公里。两个村落同宗同源，茶叶口味也一脉相承。但是新班章能在普洱的江湖里闯出自己的名头，并非依靠老班章的溢出效应。点姐家的新班章古树茶兰香高扬，蜜香复合，回甘迅速，生津持久。不过想更具象地了解这种口味，还得您亲自茶汤入口。新班章也真诚地等待您的光临。
1: 所以就我希望大家能喝到一泡最纯真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班章茶。但因为好的茶叶就在咱们这个班章山里面。
0: 最忙碌的季节，要在村委会值班的点姐没法把全部精力投入自家的生产。
1: 村委会有事肯定解决村委会的事。
0: 日进西山，点姐才能去到自家的茶园看看今天的成果，也顺便给我们展示了她的实力。

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智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智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智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智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智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智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智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智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智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

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智赶紧找一本书，嚓撕下一张纸。王学智的妈妈撕书，王学智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智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智的。王学智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智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智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智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智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智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

0: 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制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

0: 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0: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五六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积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三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
0: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积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是
0: 这就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

0: 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
1: 嗯嗯嗯。
0: 啊，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这个那个尿的时候，刺啦刺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
1: 啊。
0: 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哎，尿量也大了，哎，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哎，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这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椒老膏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0: 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0: 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我打电话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0: 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0: 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0: 他这个吃呼吸老高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他在20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20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支架之后吧，哈，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呢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大夫说的，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它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这个膝盖吧，是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1: 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三甲医院呐，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呢也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你知道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那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的全身呐，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那这咋办呢？可咋整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他
1: 变
0: 不
1: 样
0: 叫上火，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琢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哎呀，给我整
1: 这
0: 的
1: 种
0: 啊，晚上
1: 心
0: 了。
1: 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呼家老高了。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10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10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

0: 那活马尾巴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
1: 啊。
0: 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乡下的了。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
1: 变
0: 看
1: 化
0: 他
1: 很
0: 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姐好活了，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嗯，等他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嗯，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哎，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哈哈，
0: 啊，
1: 有这
0: 把
1: 种
0: 自己
1: 经历了是吧？精力
0: 还，
1: 恢复了，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嗯，心脏这块吧，哈，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着，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问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他也没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
0: 哎，
1: 多
0: 还，
1: 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知道？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知道？
1: 你看多
0: 那现在，
1: 好，
0: 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8半年了，胡老，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好
0: 是，
1: 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呢？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
1: 没
0: 说
1: 错。
0: 的，你说那你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
1: 就
0: 吗？啊，
1: 是。
0: 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膏吗？完我也跟着吃，是吧？
1: 哦，您也
0: 完
1: 吃。
0: 我。啊，我是好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胡家老膏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你看看，
0: 啊，哎呀，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
0: 胡
1: 咱
0: 老。
1: 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
0: 哎，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0。

0: 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2: 啊，别客
3: 气。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2: 好。
3: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2: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高。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2: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
2: 您
3: 是
2: 选
3: 福分！
2: 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2: 对，有关
3: 然
2: 系。
3: 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2: 这么高啊！
3: 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2: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还有呢，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了，不是？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2: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

0: 的粪便，
1: 你看看，
0: 而且吧哈，它很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椒老膏。
1: 这是你的福分呢，你用了胡椒老膏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椒老膏啊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好像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那个走路也走得快，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 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疼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哈，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很少听见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没错。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哈，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会做一种

0: 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
0: 谢谢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9: 哎呀，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0: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0: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4: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4: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4: 广度。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突然很久没有听刘若英的歌了，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当爱再靠近》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希望通过电波您也能感受到对您的爱。每一次当爱，说到感受哈，很多人都会说感受力很强。昨天在和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高敏感这个词，好像这个词现在经常会被大家提起，有的人认为自己是高敏感人群，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像不太敏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到底属于哪一种？当然了，不管属于哪一种，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无奈。高敏感人群呢，会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于敏感，而相对不是那么敏感的人呢，又觉得自己有些木讷哈。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都不需要去纠结。现在经常说到高敏感，很多人觉得太敏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您知道吗，其实高敏感也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天赋，就看你换个角度去看待。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人把高敏感当成一种缺点，觉得敏感的人玻璃心，想太多，容易内耗，容易被各种情绪裹挟，活得疲惫又局促。于是呢，我们经常会学着，现在也有一个词叫钝感力哈，刻意的去钝化自己，仿佛只有大大咧咧，故作洒脱才是成年人最好的状态。但真的是这样吗？也未必。慢慢的，你也会明白，高敏感其实从来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一种被深深低估的天赋。它并不代表是脆弱的代名词，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细腻感知，是难得的共情力、洞察力和感知力的集合。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高敏感人群，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这样的人呢，神经系统更为细腻发达，能够捕捉到旁人忽略的细微之处，对于情绪氛围和事物的变化都有着更加深刻的感知和加工的能力。他们就像是有一双自带高清滤镜的眼睛，既能看见人间烟火的温柔细碎，也能察觉人际相处的微妙起伏。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我相信您的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要珍惜他。高敏感人群，他们细腻感知也藏着独有的力量，他们擅长感知到美好，旁人匆匆掠过的风景，他们能够发现枝叶的纹路、晚风的温柔和落日的浪漫。平淡琐碎的日常，他们也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善意和温柔，懂得为一束花开、一句问候而心生欢喜。而这份细腻让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更加的丰盈，也让他们更容易感知到幸福和美好。很多人可能觉得高敏感人群太过于敏感，有的时候一些情绪比较容易起伏，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你看他们也更加容易感知到美好和幸福。高敏感的人拥有共情的温度，他们懂得换位思考，能够捕捉到别人的欲言又止、情绪的低落和窘迫、难堪、尴尬。在和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懂得分寸，不会咄咄逼人，也不会冷漠疏离，而这一份柔软就会让他身边的人觉得很温暖的依靠。高敏感的人还有难得的专注力和洞察力，他们的心思缜密，善于复盘，能够发现细微的漏洞和潜藏的问题，做事情呢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比起敷衍了事，他们可能更加愿意沉下心去深耕一件事情，在独处和沉淀中认知自我，精进成长。
1: 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
0: 说了这些哈，可能有一些不太敏感的人就会说，那是不是我这样也不行啊？当然，上天赋予我们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我们都去接纳它，接纳自己，善用自己的天赋。当然也不可否认，过于敏锐的感知呢，也很容易让人过度的思虑，也许还会陷入自我内耗，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反复的纠结，也会被周遭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裹挟，活得小心翼翼，身心俱疲。但是要明白，真正的成熟从来都不是彻底的改掉敏感，而是要学会和它和解，驾驭这一份独特的天赋，学会过滤外界的杂音，不需要事事共情，人人迁就。 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可以难过、纠结、短暂的低落，而之后呢，及时的治愈，重新的出发。学会把细腻的感知用在值得的地方、值得的人，去热爱生活，深耕热爱，温暖值得的人。不管怎么样，伴着这首温暖美好的歌，也希望身边每一个高敏感的人都能够告别内耗，向内深耕，向阳生长，感知万般的美好，把敏感变成洞察，把柔软变成温柔，把思虑变成清醒，活成温柔而强大的人。

0: 这一块了嘛。第二块呢是省的生态环境厅的有一个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环保投诉的一个按钮，可以进去进行相应的投诉。第三个呢是还有一个全国的统一平台，那么就是环境投诉举报平台。这三个呢都是24小时的可以服务的，都可以投诉的。投诉完了以后呢，根据投诉处置的相关的规定，肯定是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查处理。再根据它的影响的程度，或者说违法有没有违法事实，如果有违法事实呢，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新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以后，正式实施以后，会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的条款进行一些处理处置。
1: 嗯，那比如说刚才网友留言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他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信息，只说他这个家门口的工地6点多就开始打桩了。
0: 嗯，
1: 那像这个问题哈，如果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是不是就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三种方式可以表达他的诉求？
0: 对对对。
1: 啊，可以进行投诉。
0: 对对。
1: 啊，那孟处长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我们这个多次哈，可能处理或者说市民朋友投诉之后，那么这个依然在进行施工，或者依然有尘土飞扬和这个噪声扰民的情况持续没有得到解决，一般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0: 这个呢，还是我们还是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呢就要看，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就要看第一个工程它的功能区的功能区区划，噪声就生环境功能区区划是个什么一个状态，它晚上执行的是什么一个标准，然后呢它的噪声超标是个什么状态，那么就回过头来我们可能和是相关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一起和到现场对相应的这些企业施工单位进行一些调查取证完了以后呢，该处罚该调整那个施工时间，可能会做出一些要求。
1: 嗯，好的。好，谢谢你的介绍。
0: 哎，没有。
1: 好的，谢谢孟处长。
0: 谢谢我们听众的关注。
1: 哎，好的，行。
0: 好的，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网友反映，我们普通市民啊，每天出门最关心的就是空气质量，想了解一下目前云南省大气环境监测的状况，另外呢，数据到底靠不靠谱。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环境监测室主任向峰。您好，向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的，请你回应一下网友的这个提问。
2: 那云南省的空气质量呢，一直是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我们守护美丽云南的核心的抓手。那我介绍一下“十四五”期间，那我们省的空气质量是稳居全国的前列，4年的优良天数比例，也就是优良天是超过了98%。22年、24年、25年3年都位居全国第一。
1: 所以生活在云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 对对对，非常幸福。
1: 嗯。
2: 然后从指标上看的话，我们的优良天数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是高了11个百分点。
1: 嗯。
2: 然后呢？最核心的指标 PM2.5 西颗粒物浓度是稳定在18到22微克每立方米，是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云南蓝是我们全国公认的一张生态名片。
1: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说三组数，那个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心里面就有底了。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气的这个监测网络治得密。全省呢，到目前是129个县市区，全部建成了我们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站，包括有国控的、省控的、代表区域空气质量的、代表背景空气质量的，还有代表那个大气组分的，共186个站点，加上我们天上的卫星遥感，还有地上的移动走航作为补充监测，构成了云南省的这一张天空地一体化的一个监测网络。包括像昆明、曲靖、义熙等重点城市，它站点。

0: 的布设覆盖呢更加全面，包括在工业园区周边也设置了专项的监测点位，就是哪里冒黑烟哪里有污染，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监测系统里面就一目了然。那第二个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监测指标看得全，除了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的这个 PM2.5 PM10 臭氧等六项常规监测指标外，昆明等重点城市还开展了颗粒物的组分、挥发性有机物等128项指标的自动监测。简单说，就是不仅知道这空气质量哪里好坏，还能分析出是什么污染了，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
1: 就我们这个监测还是很到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您接着介绍。
0: 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数据这一块。监测质量，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数据肯定离不开监测的质量。那我们是管得很严的，监测质量管得严，所有的站点都实行采样、分析、数据传输的全流程的质量控制，包括监测数据的三级审核，发现了异常的数据，我们会立即开展排查。我们有一个监测监管联动的机制，然后这个数据呢，也是实时的联网到国家的一个平台，每小时的更新。手机打开这个空气质量发布的 APP， 就是各位就是家门口的数值与国家平台是同步的，而且这个是实时的向公众的公布的，这个每小时空气质量是不存在两套数据的这种说法的
1: 啊。
0: 所以说就依托这个
1: 数据是非常真实准确可信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跟国家发布是实时保持一致，跟所有的那个手机上的平台都是保持一致的。依托就是我们这一套，就是看得全，就是知得密管得严这套系统呢，我们这个就实现了这个，我们既能精准掌握这个全省大气环境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然后及时发现这个污染的隐患并采取措施快速的处置，也能以真实可靠的监测数据为支撑，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工作，然后让这个美丽蓝天然后常驻云南，让广大的群众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干净清新的空气，把这张生产名片擦得更亮。好的，谢谢主持人了。
1: 好的，那同时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哈，刚才您介绍到我们这个监测点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这个监测点的分布它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是不是同时有一个均衡性的考虑还有一个重点考虑呢？
0: 是的，跟主持人说的是一样的，这个监测网络它这个肯定是首先要考虑这个人群居住的密集区哈。我们在129个县市区的城市建成区就是做了那个城市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就是代表区域空气质量的滇中区域，代表这个背景就是大气背景浓度的，在玉龙雪山顶上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受这个就是就是污染影响的一些特定的地区包括
1: 比如说有
0: 些
1: 工业城市哈，工业比较多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工业园区哈，不同的工业园区监测什么指标都包括在这个监测体系里面哈。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疑问哈，可能有时候我们肉眼可能会见到一点点我们理解的小雾霾，但是可能我们看一下手机的这个空气质量还是比较优良的，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数据和我们的感官会有一定的差距呢，还是说我们的判断有问题呢？
0: 这个感官指标那个我们说的是能见度的指标，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是能见度
1: 啊，
0: 那造成能见度下降的除了这个空气质量的污染，还有一个指标是雾，也就是雾霾哈，就是我们的雾，大雾天也会导致能见度的下降，就是包括空气湿度达到80%以上的时候，也是雾，有雾了嘛，你就感觉那个看不透空气，是这样的，它可能会理解出来是有那么个误差嘛。
1: 所以还是要以我们这个最终监测出来的数据的这个真实性、准确性为准哈，所以大家不必要有太多的担忧。
0: 对对，感官上的可能是能见度的误差，其实不是空气质量污染了。
1: 好的，谢谢您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好，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哎，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彭先生留下的问题哈。那么彭先生呢是曲靖宣威市悟德镇庆发村的村民，他反映有村民在村内水源上方养猪，导致了水源被污染。 他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介入处理。好的，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立恒。你好，杨副局长。
1: 哎，主持人你好。好的，彭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和他已经取得过联系，有没有到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存在呢？
2: 哎，好的，我简要报告一下。首先呢，感谢金色热线平台搭建了这个民意沟通桥梁，也感谢我们热心群众对我们曲靖生态环境工作的监督与反馈。那么，收到这个群众反映的纤维物的镇庆发村养殖场污染饮用水源问题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属地部门开展了现场核查、线索核验和问题整改，那么也及时回应群众生态环境 诉求。那么，经核查呢，我们这个涉事养殖场呢，它是将沉淀处理后的养殖粪污抽排至场内东北方向约200米农田进行资源化还田利用。那么，受持续降雨影响呢，农田内的粪污溢流外渗，流入了周边的农地，造成了我们的局部环境影响。那么，针对水源污染诉求呢，我们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排查核验。 那么，涉事场地东北方向860米处呢，山沟集水地已经长期废弃停用，并非呢我们的群众饮用水源。那么，群众实际使用的悟德镇庆发水库以农业灌溉为主，以养殖场呢直线距离超1公里。那么，现场呢未发现饮用水源被污染的情况。核查结束后呢？ 我们也联系这个属地部门，立即向涉事养殖场呢下达的整改通知，明确了整改标准、实践及责任。养殖场呢已迅速开展整改。此外呢，我们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呢，该养殖场在东南侧农田呢私自开挖了无防渗、防蚁、防流失设施的土坑，违规储存了养殖废水，那么属于我们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们以快速、依法依规的按照法定程序呢，正在推动。最后呢，也衷心感谢我们广大群众对曲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实习坚守好环保为民初心，认真落实好上级要求，高效处置群众生态环境保护诉求，从严从实，这个抓实我们环境监管与治理工作， 全力守护好珠江源头生态底色，保障我们群众宜居的生态环境。主持人，谢谢。
1: 嗯，好的，杨副局长，我再补充问一点哈，刚才因为您介绍到，也要求他们进行整改，那么这个整改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后续如何我们去防止他们反弹？这个呢，就是整个工作要求呢，主要是我们要督促企业，这里就是 迅速开展相关的处置工作，要全面清理它的外溢的污染物，同时呢，要新建挡墙、节水沟等防护措施。那么，后期呢，我们会常态化的，同时呢，结合我们全市正在开展的这个生态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这个提升工程呢，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常态化的联合相关市直部门和各县市级呢，常态化的开展一个排查整治。
2: 嗯，谢谢主持人。是的，应该说大家现在对这个环保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哈。那一般比如说我们从接到投诉到这个受理再到现场处置，一般这个时长会是多久呢？杨副局长。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是行政处罚办案，它一般的期限呢就是15工作日，决定是否立案。
0: 那么90个工作日呢，要做出处理界定。但是呢，针对群众反映的呢，我们会认真落实好审听和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快速给予回应处理。好的，谢谢你。好，谢谢杨副局长的介绍，也谢谢您的回应哈。好，那接下来呢，金色线回应毕，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
3: 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

0: 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金丝儿线回音壁。在昨天金丝儿线节目当中呢，是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我们的节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的环节，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那么关于一个热点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旧市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全国范围内保留下来的两项重要的示范创建项目。那么目前我省示范创建工作取得了哪些总体的成效，在下一步我们省还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安排。好，现在就这个热点问题，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张学全。你好，张副处长。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点。
2: 好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嗯，
2: 至目前呢，全省共成功创建23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初步形成了点面结合多层级多区域的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格局。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继续抓好这个全省的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一个是严格动态监管，巩固创建成果，健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长效管理机制，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做好第4批已命名地区的复核预审工作，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命名轻管护，确保示范创建成色不减，长效发挥引领作用。二是精准的培育指导，提升创建质效，围绕各地区创建需求，下沉专家技术力量开展工作指导，补齐基层创建能力短板，梯次的储备培育创建主体，支持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这些地区争创2028年第9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打造一批具有我们云南省辨识度的典型示范。第3个方面是深化价值转化，释放生态红利，鼓励各地呢继续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抓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路径，培育特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让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生动鲜活的一个我们云南样板。我大概就是这么多。谢谢。
1: 嗯，您刚才介绍到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有23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是吧？
2: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这个有13个是吗？
2: 对。
1: 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下其中的一些重点的有代表性的，我们都把这些示范区还有创新基地是建在了哪儿呢？
2: 像这个示范区这一块，我们州市一级的有这个楚雄州、宝山市、宁昌市、板纳州和迪庆州，还有弄江州6个州市。县市这一块的话就像昆明的石林、昭通的盐津啊、绥江啊，包括文山的马关、马栗坡啊等等，包括曲靖、石钟、红河的红河啊、平边等等，就是州6个州市加县市一级呢，总的是有这个23个。
1: 嗯。
2: 然后这个像这个两山基地方面呢，腾冲，然后我们这个比较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像这个元阳的这个哈尼梯田遗产区，
1: 嗯，
2: 这些都是两山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都农江这个都农族自治县，包括这个桦平大窑啊，像这个西畴，包括我们普洱的景东，还有这个景迈山

0: 我们德宏的盈江县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孟连、凤庆、南华、大理市，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两山基地的一些创建成功的一些这个点吧。
1: 应该说他们是属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做得比较有示范意义的了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借鉴他们做得好的成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的热点问题。云南与蓝莓国家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休戚与共，命运相依，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邻里伙伴的关系。与蓝莓国家开展务实环境合作，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有效的举措。所以呢，省生态环境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又取得了哪些成效？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赵征。您好，赵副主任。
2: 主持人您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生态环境的交流合作当中，我们省做了哪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好的，谢谢您的提问。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立足我省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积极拓展全方位、 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工作成效。第一是以机制平台夯实基础，织密合作网。作为蓝莓合作的前沿省份，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在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 中国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等多双边合作机制下，先后与老挝、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环境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机制化的合作渠道，明确了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通过人员交流、技术研讨与试点项目等形式，持续推动政策对话与经验共享， 将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成果。此外，充分发挥我省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建立了省级统筹加边境州市联动的协同框架，持续构建更为紧密、立体的区域绿色合作网络。二是以生态净水润泽民心，促进新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聚焦小而美、惠民生，精心打造云南环保生态净水对外援助品牌， 聚焦蓝莓国家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饮水安全问题。自2021年起，陆续在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实施了7个云南环保生态净水项目，重点解决当地学校师生和困难群体的健康饮水难题，汇集约12000多名学校师生以及3000多名周边村民，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示范效益，筑牢区域合作的民意根基。 三是以技术输出提供示范，推动软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周边国家环境部门在过去10年间共同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的合作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持续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享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培训，帮助蓝莓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输出国内成熟的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周边国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环境治理方案，共同改善区域的民生环境。四是以国际对话促进共识，扩大朋友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理事会、 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等国际会议相继在昆明召开，持续放大 COP15的后续效应。我省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年会等国际平台分享了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经验，生动诠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此外，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还通过举办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

0: 蓝莓国家环境能力建设与技术共享交流活动，尊敬与蓝莓国家环境管理部门的互学、互鉴、互信，对接环境政策标准，共商环境治理方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将以开放的态度，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探索和拓展与蓝莓国家的环境务实合作。感谢听众朋友对生态环境对外合作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那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刚才您提到一些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些项目在周边国家开展，比如说这个净水的项目哈，有没有了解到在你们的平时的工作的接触当中，我们这个净水的项目在完成之后，当地的民众他们的感受怎么样，评价怎么样呢？
0: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当地的我们的净水项目呢，主要是放在了当地的学校、校园以及这个当地的社区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它原来也有这个饮用水，只是它不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是经过处理的这个健康的饮用水。所以我们的项目呢，利用我们中国比较成熟的这个饮用水净化的这个技术，帮助他们的这个饮水的水源进一步的净化，能够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让当地学校的师生和我们的社区的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那么为当地改善了他们的人居环境。当地的学校师生和老百姓对于我们的项目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对于项目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环境改善的一些这个理念，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都帮助当地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嗯，好的，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和周边国家都是山水相连的，那比如说有些生态环境的问题哈，可能会和这个周边的国家同样也是紧密相连的，那突然如果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涉及到生态污染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跨境协调的机制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呢？我们是怎么样有效地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0: 嗯，谢谢您的提问。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云南省呢，充分发挥我们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在边境州市呢，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我们的环境部门，他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空气质量，包括跨境的这些空气质量的变化呢，实时在进行监测和关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监测的一些设施和一些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边境的一些空气质量啊、环境质量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及时的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法规采取一些应对的这个措施。那么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建立的这个与周边国家的一些生态环境合作机制，不断的向这些国家开展我们一些这个环境管理的技术、环境管理的一些这个经验做法的一些交流，让周边国家能够与我们呢更好的进行一些同步，或者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信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在出现一些应急突发的一些这个环境污染事件的时候，首先我们保持的就是我们的信息的畅通，然后双方呢有一个共商共同一个治理、共同采取措施的这样的这个机制，那么是能够及时的响应我们的一些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的。
1: 嗯，好的，太好了哈，谢谢赵征副主任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热点问题。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设置情况怎么样？我们省的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推进情况又如何？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你好，丁副处长。
2: 主持人好。
1: 好的，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热点问题。
2: 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省就是在“十四五”监测网络设置基础上，就是高质量完成了“十五五”监测网络的优化调整工作。
1: 嗯，
2: 就是我省的监测网络就由这个数量、规模、形象提质增效型转型，这个整个布局更加科学精准。首先是优化了地表水监测网络，我省就是紧扣保好水治差水的工作主线，保留长江、珠江等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监测断面251个。增设滇池入湖口、杨中海出水口等污染敏感点12个，撤销了长期稳定达标的小支流断面98个，就是总的监测断面从516个精简至435个。

0: 个，整体的建设效能显著提升。其次是构建了省级地下水建设网络，新增区域监测点位108个，覆盖20个地下水资源市级分区，新增风险监控点位67个，覆盖了42个化工园区及67个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再次是完善了大气污染跨境传输的监测网络，就是在159个国省控空气监测站的基础上，新建了19个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点及景洪、芒市、呈贡3个颗粒物指纷站，补齐了边境地区与传输通道激光雷达监测的短板，形成了全域立体大气监测格局。最后就是推进了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建设，就是布设了生态质量监测样地959块，建设国家级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12个，就是在区域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评价工作中发挥了控制性作用。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省在监测手段和方式上，就是正稳步从手工监测向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首先我们就是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了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就是推动传统手工监测向采测全流程自动化转型，实现了这个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同时依托智慧实验室，在10个国控地下水环境风险监控点位布设了自动采样终端，就是在全国率先构建了这个地下水无人自动采样加智慧实验室检测的一体化新模式，就是实时感知水质变化，推动超标指标精准的防控。其次就是我们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的自动站建设，完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地覆盖生物毒性等关键指标的水质自动站建设，并对其中的18个进行了智慧化改造，就是构建起了这个自监测自运维全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保障了饮用水的安全。就在此我们推进就是部分省控空气站点智慧化改造，就是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 PM2.5 等6项常规指标的质控校准、数据审核智能化，它的目的是降低运维成本及提高这个监管成效。就是在实务期间我们就是将会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以降本增效为核心，就是不断提高监测网络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预警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就是同步还要推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试验室质量管理建设及防范人为干扰体系建设，就是通过人机联控机制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权，为污染防治攻坚站提供精准支撑。
1: 好的，谢谢丁副处长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下一个热点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改革对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排污单位要如何参与排污权交易呢？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2级调研员李志明。你好李调研员。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2: 好，谢谢主持人。开展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核心是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往污染物总量控制呢更多的是依靠这个行政手段，企业主动减排激励不足，自污投入难以变现。改革就是要把排污权变成可确权、可交易的环境要素，构建多排污多付费、少排污可获益的机制，压实企业自污主体责任。同时呢，我们创新这个绿色金融工具，推行排污权抵质押贷款、挂钩贷款，企业减排绩效越好。就已能够把减排优势呢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激发企业自污内生动力，也为重大项目做好环境要素保障，实现自污也发展双赢。那么对污染物减排来说，一方面新增排污

0: 需要取得牌照前，让企业呢意识到排污有效、有偿使用、倒逼新改扩建项目、主动淘汰这个落后高排放的工艺，优先选用绿色低耗、低排放的先进工艺，从源头上压减新增污染物排放，同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管检质量不达标的地区呢，严格管控新增污染物总量的这个排污权交易，坚决守住管检质量底线。另一方面呢，就是大笔现有企业实施这个环保技改，企业自污形成的负一指标呢，可以交易获利，加上排污权绿色金融的正向激励呢，进一步这个调动企业主动降污。目前的话就是分为这个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和现有排污单位这两种排污权的这个交易方式。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呢，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通过交易方式呢购买获得，需要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方式呢，包括这个公开竞价和协议转让两种。现有排污单位呢，获得排污权呢，采取定额出让的方式，在云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平台进行。流程呢，包括这个定额出让申请、通知缴费、有偿使用费缴纳等。现有排污单位如果是卖出这些富余排污权，或者是购买新增的排污权呢，其交易的这个方式、这些流程呢，跟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交易的程序是一致的。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李调研员的介绍。好的，
0: 谢谢。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热点，云南的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如何？近年来我们在监管方面都有哪些亮点呢？现在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厅和安全与辐射管环境管理处副处长李建斌。你好，李副处长。
2: 主任你好。
1: 好的，请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2: 好，下面我就大家关心的辐射环境质量和监管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目前我们云南省辐射环境质量呢总体保持良好，全省的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呢处于本底展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呢低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各类重点辐射设施周边辐射环境水平呢安全正常。近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把辐射安全呢作为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线来守护，全方位提升监测体系，风险防范、服务保障、数字赋能、科普共治各项工作，概括起来呢有五个方面的工作成效和亮点。第一呢是安全底线守得牢，连续多年呢实现零辐射事故。
1: 这是第一点。其他方面呢？
2: 第二呢是我们辐射环境质量呢保持得好，权益呢稳定优良。第三呢是我们服务发展的效能高，惠企便民的成效显著。这里我重点的在这里介绍一下，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深化泛管服务改革，将辐射类政务服务的事项办理实现呢压缩至法定实现的40%，推动了我们这个核技术呢在医疗、工业、农业、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高效的应用，真正做到了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兼顾、协同共进。另一方面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的惠企的硬核措施，免费呢为近3.5万名辐射工作人员呢开展了这个辐射的安全培训考核，为企业呢节约成本呢近2100万元。免费呢上门收住这个废旧放射源400余枚，放射性废物呢600余千克，为企业呢减负400余万元，真正的做到那个监管有力度，服务呢有温度。第四呢是我们这个风险防控及措施呢智慧监管形成了云南经验。
1: 是的，那可以说成效 非常的显著的哈，刚才您提到了这几些方面辐射到了各个方面，那么当然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李副处长的介绍。好的，那么今天的金色线回音壁就到这，再次感谢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回复和解答。同时，9月24号的时候呢，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年三季度上线单位的部分问题，会进行追踪和盘点。再会。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

0: 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日前，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经审议通过，涵盖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等方面，旨在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粮食安全，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随着海关总署相关新政落地，日前云南签发的首份对免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书办理，出口货物可享受关税减让。今年前8个月，昆明海关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率达到93.23%。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9月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5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当地时间19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曲靖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7: 曲靖融媒记者巴若南。
8: 我现在

0: 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市嘉义区白水片区，在我身后云铝裕兴铝业的两条现代化电解铝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罐罐滚烫的铝液出炉后，经专用通道直送园区下游加工企业，全程不落地不从容。
1: 云铝裕兴铝业每年产出38万吨铝液和铝锭，通过园区完善的配套，企业向上衔接石化、煤化工业，向下对接铝电解企业，形成绿色水电铝材产业完整的煤炭铝循环链条。曲靖云铝裕兴铝业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经理胡关海：
2: 我们生产了高温铝液，直接转化为铝合金锭、建筑型材、手机配件等精深加工产品，省去了运输和二次熔炼的能耗成本。
1: 立足绿色水电资源禀赋，曲靖布局瞻义、富源两大绿色铝产业园区，创新推行铝业职工生产模式，构建起电解铝精深加工、回收再利用完整闭环，原铝就地转化率提升至96%以上。曲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规划与技术创新科科长尤兴红：
3: 彻底告别卖颜料的低端发展模式，转向高端铝制品精深加工，成功搭建起全省配套最完整的阳极碳素、电解铝、铝精深加工、铝运用、铝回收、再生铝全产业链条。
1: 产业兴则开放兴，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成钢集团投入10多亿元建成1250毫米热轧优特带钢智能生产线，仅需2分半钟完成钢坯轧制，补齐云南宽幅优特带钢产能短板。通过中老铁路，企业产品还销售到东南亚各国。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薛中谦：
4: 开行出口专列，高强抗震钢材成功出口老挝，服务东南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东南亚市场出口零的突破。
1: 目前，曲靖市拥有外贸实际企业103户，进出口总额超1000万元企业42户。建成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7户企业获评全省外贸领跑者企业。曲靖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关慧：
5: 构建品牌建设加平台对接加政策护航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多品类优势产品抱团出海。
1: 2026年上半年，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1713.13亿元，同比增长1.6%。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企业数量12.01万户。曲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规划与技术创新科科长尤兴红：
3: 15期间，曲靖将深耕细作硅光复合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筑牢云南副中心城市实体经济根基。
6: 15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7: 在云南正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一台红色底座的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加工产品的直线精度达到0.04毫米。云南正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统筹研发部部长赵整党：
8: 原来大型的这种进口螺纹，它可能我们从外国去采购，从生产周期到成本到控制上面，要去很快的去适应市场，这个周期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技术去研发，间接的推动了我们产品开发流程。
7: 这一突破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今年1至7月，企业在全国数控机床行业综合排名位列第9，销售增长率超30%，远高于同行业9%左右的增幅。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玉溪市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心主任王亚斌：
9: 全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
7: 工业母鸡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在赛灵药业，核心产品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用现代科技解码600年历史的医药古方，恒古骨伤愈合剂单品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赛灵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黄志刚，
10: 用客观实证的一些科学数据来给医生和患者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用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学术内涵、产品价值。
7: 玉溪市科学技术局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副科长张玉佳，
11: 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培育等方面精准施策，支持他们将传统民族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药民族药强链、补链、研链。
7: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比重，由135末的12.19%提高到145末的27.96%，位居全省第一。
6: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也是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季。连日来，云南各地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梦想，开启军旅新征程。
12: 9月15号，文山州麻栗坡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伍老兵欢迎仪式。新兵携老山精神入伍，老兵带过硬作风返乡，是军营荣光的接力，更是老山儿女参军报国、退役建乡的双向奔赴。文山州麻栗坡县入伍新兵万昌余。
13: 穿上军装就是扛起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苦练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12: 文山州马关县退伍老兵刘轩，
14: 退伍之后将始终保持不畏艰难、敢打必胜的奋斗姿态，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12: 在昭通市宜良县，一场特殊的集体生日会温情上演，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们送上了一份难忘的出征礼物。昭通市宜良县入伍新兵熊梦胜，
15: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今天的集体生日会活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入营之后，我们会刻苦训练，争当尖兵。
12: 在这次的新兵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二次入伍。昭通市大关县二次入伍新兵陈国勇，
16: 无比怀念部队的生活，喜爱这次迷彩，在将来的部队，我会磨砺战斗意志，努力提高打一本领。
12: 普洱、红河、宝山、楚雄等地也通过英模宣讲、文艺表演多种形式送新兵出征、迎老兵返乡，激励新兵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强军使命，弘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
6: 9月16号，群星汇聚，携手启航，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昆明举办，
17: 集中发布一批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推出年度主推品种及新品种矩阵，打造新品种墙，集中呈现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科研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现场评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
18: 今天的500多个新品，还有30多个矩阵里面的，才是已经种植测试完成的，相当于我们拉通了最少是1年多的市场周期的这样的品种。国外育种商可能是3%到12%之前的一个专利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努力的三个方向：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
6: 最近，在西双版纳景洪举办的2026勐罕镇国产榴莲开采暨品鉴活动现场，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的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经现场采摘测量，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实糖度38.5%，这标志着西双版纳榴莲本土化试种有了新的突破。
19: 在种植基地内，310亩榴莲树长势健康，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已逐步进入挂果期，5年生榴莲树实现稳定挂果，果形圆润饱满，口感香甜。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传光。
9: 这棵树是5年生的金枕榴莲树，今年的挂果量是34棵。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

0: 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性，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与立体气候资源，西双版纳成为我国极少数适宜榴莲产业化发展的核心热区。目前，西双版纳州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产业从早年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正式迈入示范种植、规范发展的全新阶段。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榴莲产业发展专家组组长杨德军，
1: 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我也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新闻进行时，继续报报新闻。秋高气爽，正是登山远眺的好时节。9月19号起，昆明轿子山景区运营多年的季节性夜爬项目正式恢复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夜晚爬山的乐趣。
3: 作为滇中第一峰，轿子山最高海拔4223米，是众多登山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夜爬相比日游更是别有乐趣。昆明轿子山景区负责人王玉芳：
4: 这个夜爬项目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轿子山的这个天然的高海拔环境和低光污染的这个条件来开展的。秋冬季节的时候，因为景区内云海出现的概率会比较大，夜间呢如果天气好，那大气的这个通透度也高，那么银河观测的条件也特别好，是昆明周边为数不多的这个观测银河的 3D 点位。
3: 夜爬行程从凌晨4点开始，统一从海拔3000米的集合点出发，沿景区现有步道上行，清晨7点前可抵达山顶。王玉芳：
4: 因为生态环保的原因，我们是不会设人工灯光的这个照景，那么全程是有自然的山道，就是步行的栈道，一边观这个夜色的星空，山间的月色，然后我们一直走上去观日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首场夜爬9月19号开启，中秋专场为9月25号、26号、27号三天，国庆专场为10月1号、2号、5号、6号四天。国庆假期后，每周六、周日和周一开展。王玉芳：
4: 当然，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和暴雪，那我们会提前通知，会停止。首先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保暖的服装、防寒的。防高海拔的这些设备，头灯啊，照明的这些设备，都要带齐。
3: 夜爬轿子山属于季节性项目，开放时间持续至本季适宜攀登的窗口期结束。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通过昆明轿子山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渠道咨询具体费用和注意事项。
2: 国内方面关注一组简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升、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效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接下来是一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布里亚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

0: 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十月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要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称，截至到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经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体成本达到436亿美元，另外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称，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关注天气预报，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大理州、迪庆州、怒江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6度，宝山多云，16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16到26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19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丽江阵雨，14到23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卤水阵雨，19到30度，普洱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阵雨，16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进行时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下面安排的节目内容。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0: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1: 啊，后来就很好笑啊，
0: 对啊，
1: 好可爱，
0: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7期。说到内分泌啊，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生活里不少身体的小毛病，长痘、长斑、失眠、发胖、月经紊乱，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可现实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浑身难受，去医院抽血化验，化验单上各种指标却显示正常。也有部分人呢，体检查出某项激素数值异常，但身体没有半点不适，拿到报告后又整日忧心忡忡。到底该如何看懂内分泌相关检查呢？难道一张化验单就可以判断我们的内分泌健康状况吗？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史立博士，和我们分享内分泌诊断的新理念，不只看化验单，更要看全身状态。
3: 名医档案，
2: 史立，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副主任医师，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学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第六届委员会肾上腺学组组员，主持并承担多项科研课题，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脂代谢异常、肾上腺疾病等诊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史立博士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立，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内分泌健康的知识。
2: 史博士啊，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张口就会提到内分泌失调，但不少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内分泌到底是什么，内分泌科主要诊治哪些疾病呢？
4: 好的，子云，很多人对内分泌这三个字比较熟悉，然后但是又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呢，内分泌就像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一个指挥网络，它是有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性腺、胰岛等等内分泌腺体和组织组成。这些腺体分泌的激素呢，它是人体传递信息的信使，它随着血液循环到达了身体的全身各个部位，那精准地调控着我们的什么新陈代谢啊，还有生长发育啊，以及生殖功能、水盐平衡啊，那还包括了睡眠、情绪等等。可以说呢，高矮胖瘦、美丑都离不开激素的调控
2: 啊。听您这么讲解，才发现呢，内分泌系统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呢？
4: 没错，这是因为内分泌系统它覆盖了全身，它所引起的疾病非常的多。那比如大家熟悉的糖尿病、甲亢、甲减、 骨质疏松，还有高尿酸血症、肥胖，包括我们的更年期综合征等等，那这些都属于我们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一个范畴。然而呢，我们内分泌失调呢，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疾病名称，它是身体多个系统功能异常的一个综合表现。那背后往往有具体的原因，需要我们逐一排查。
2: 这下呢，我就明白了，内分泌失调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病名，是多种身体异常的综合表现。回到我们今天咱们节目的核心话题啊，不只看化验单，更要看全身状态。很多的听众朋友会疑问，难道化验单不重要了吗？该怎么理解这个新的理念呢？
4: 那这当然不是了，化验单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内分泌疾病的重要工具。但是没有激素检测，很多内分泌疾病往往很难以诊断，诊断不出来。但我想强调的是，化验单只是工具，它不是判决书。我们不能仅仅追求一个数字的正常，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我们患者的整体的一个健康和感受。
2: 那为什么看待内分泌疾病不能单纯依靠化验单上的数字呢？我想请史博士啊，给我们通俗的讲解一下这方面。
4: 好的，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首先，激素的分泌是动态变化的，很多激素它不是前天后稳定分泌的，它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并且有明显的一些节律，昼夜节律周期性改变。比如女性的性激素更是随月经周期而波动，同一个女性呢，她在月经的第三天和第十四天抽血，雌激素值可能相差好几倍。如果单看某一次的结果，而没有结合采集的时间、月经的周期，包括年龄等等因素，那就像拍了一张快照，却想看清一整部电影，它是不全面的。还有一点呢，我们参考范围它不等于个人的一个最佳值。那化验单上给到大家的参考范围呢，是对大量的健康人群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后得出的一个区间，它大概覆盖了95%的正常人，那就意味着有5%的健康人，他的正常水平可能会落在参考值范围之外。那反过来呢，有些人的话，他化验结果即使落在了参考范围内，那也未必是真正合适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少部分人的甲功，仅仅是处于正常范围的一个高线，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比如心慌、出汗、怕热等等这些症状，那只是因为他的身体对甲状腺激素特别的敏感。那还有呢，我们激素水平呢，它不能完全反映组织的一个作用，我们激素要发挥作用，必须要以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有些患者的激素水平不低，但是受体数量减少或者是功能异常，身体对激素的敏感性会下降，这种在临床上的话表现为一个激素抵抗。
2: 主任呢，我想问问您，有些人呢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胰岛素水平高于参考值上限，那怎么还会得了糖尿病了呢？
4: 是这样的，子云，比如我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那么早期胰岛素水平其实它真的不低啊，可能还甚至会偏高啊，高于我们正常值的上限，但是身体利用血糖的能力是下降了，那血糖仍然是升高的，所以我们只看血液中激素水平有多少，但是不能完整判断激素在体内实际里面干了多少活。那最后呢，还有我们全身的状态包含着大量的关键信息，我们内分泌疾病它很少是孤立的一个激素异常，它往往是伴有全身的一个改变。
2: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这方面呢？
4: 好的，那我打个比方，那么甲减患者除了化验它提示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以外，那么还有什么怕冷、乏力、体重增加，还有什么便秘啊、
2: 皮肤干燥、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等等，是吧？
4: 对，这些全身症状都会有很明显的。那么这些症状呢，它是患者身体最直接的信号，可以说我们化验单提供的是一个点，而我们全身状态连接成面，点面结合才能看清全貌。
2: 听完您的分析啊，我深有感触，化验单呢是医生诊断疾病很重要的参考工具，但是我们自身的身体感受啊，各类主观的症状啊，同样不能够忽视。那落实到治疗的环节，是不是也不能够一味的紧盯化验的指标呢？
4: 是的，那这就是涉及我们说的治疗理念的一个转变。
2: 那主任，在这方面您能不能说的通俗一点呢？
4: 好的，那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比如糖尿病的治疗，许多患者为了把血糖降到标准值以下，那就是哎，我一定要在正常值范围之下，那么不惜过度的节食，甚至频繁出现一个低血糖。但是呢，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对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冲击，有时比持续的高血糖危害更大。那么，所以在现在的糖尿病的管理中，我们强调的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我们既要控制好血糖，我们要避免患者发生低血糖。那么，同时我们还要管理好患者的血压、血脂、体重。那同时还要关注患者的一个心理状态和社会功能。
2: 这么看来呀，内分泌的治疗讲究的是综合权衡，是一门兼顾指标和人的学问。哎，在这里呀，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检查的报告啊，不要自行在网上去对照解读，切勿凭化验单就给自己下了诊断，更不要擅自买药服用。
4: 啊，对的，子云，医学的对象是人，它不是一个数字。
2: 是的。
4: 也正因为如此，最稳妥的办法呢，是带上我们的化验单和病历，到正规的医院找专科医生，把化验单和身体的感受、症状放在一起，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如同一套精密的体内指挥网络，激素分泌会受时间、节律、年龄、个体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单凭一张化验单很难完整看清内分泌的真实健康状况。本期健康生活节目，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史力博士，和大家分享内分泌新理念，不只看化验单，更要看全身状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健康生活节目，我是子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

0: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接下来呀，我们进入到听众问答的环节。石博士啊，这里我们收集了几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请您解答。
2: 好的，紫云。
1: 好，我看到这第一位朋友啊，早早的把问题发送过来了。我们先回答他的问题，叫清风明月，他是这样说的：史博士好，我今年呢32岁了，体检发现 TSH 偏高，达到了6.8，但是啊，我平时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备孕半年也没有成功，想请问一下，我需要吃药吗？主任请。
2: 这位听众您好， TSH 呢是垂体分泌的一个促甲状腺激素，它是反映甲状腺功能最灵敏的指标之一。那您目前的 TSH 是 6.8， 超过了实验室参考范围的一个上限，而甲状腺激素水平还在正常范围内，我们的甲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亚临床甲减。那对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们普通成年人来说，如果 TSH 轻度升高，在4到10之间没有症状，也没有甲状腺抗体是阳性，血脂升高啊，动脉粥样硬化等风险，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用药，定期复查。但是刚刚您提到了备孕这个关键的信息情况的，我们就要更要积极一些了，因为甲状腺功能它对生育和妊娠它有重要的一些影响。比如对于计划要妊娠的女性，指南通常建议她 TSH 是控制在 2.5 以下，必要时呢，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左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治疗。总之，我们备孕人群轻度的 TSH 升高，一定要找专科医生进行评估。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暖心阳光的提问。他说：史博士您好，我父亲呢今年68岁了，糖尿病10多年了，糖化血红蛋白一直控制在7%左右。他呢自己觉得挺好的，但是最近总说手脚麻木，夜里腿疼。想请问一下专家，这是血糖没控制好吗？
2: 这位听众您好，糖化血红蛋白7左右，可以说父亲的血糖总体控制还算达标，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血糖达标不等于管理全面，更不等于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您父亲出现的手脚麻木、腿疼，非常典型的指向了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我们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们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血管，导致我们双下肢的一些麻木啊，有针刺感、烧灼感，有些出现严重的疼痛，那夜间还会加重，会影响到睡眠和生活。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早期往往容易被忽视，神经损伤一旦出现它恢复非常缓慢，我们治疗的重点是在于控制症状和防止进一步的恶化。平时我们除了血糖、血压啊、血脂要达标，那么我们每半年还要到医院进行一次神经病变的筛查，比如我们的十克尼龙丝、我们的振动觉阈值测定。建议您呢尽快带父亲到内分泌科就诊，那我们的医生可能会根据你的情况使用一些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或者止痛的药物，让您父亲的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的改善。
1: 谢谢您的回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来看在水一方的提问。他说：史博士您好，我妈妈呀今年52岁了，最近一年啊经常潮热、盗汗、失眠、心慌，情绪也很不稳定，去医院查了性激素6项，结果医生说呢都在正常的范围，可是她呢就是不舒服，这到底是不是更年期来了呢？
2: 您好，这位听众，女性呢在围绝经期卵巢功能呢出现一个逐渐的衰竭，雌激素水平呢会出现一个波动性的下降，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性激素化验的结果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个正常的情况，但是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呢，我们围绝经期的激素特点是不稳定而非持续性低下，在绝经过渡期呢，卵巢有些时候还会出现一个排卵的现象，雌激素水平甚至会出现一过性的升高，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点抽血，激素水平可能看起来还在正常范围。其次，更年期症状的产生，它不仅仅跟激素水平有关系，它还与激素水平的一个剧烈波动啊，身体对雌激素的一个敏感性下降等因素有关系。所以呢，对于我们典型的更年期症状比较明显的女性，诊断上我们更多的是依赖我们典型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是否有潮热、盗汗、睡眠障碍、情绪波动、关节酸痛等，那么再结合月经周期的改变综合判断， 化验只是参考。同时呢，我建议您妈妈到妇科或者是内分泌科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尤其是要了解心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的风险。如果症状比较明显，没有禁忌症，那医生可能会建议规范使用一个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或者是一个非激素的治疗。那么这需要个体化的一个权衡利弊。
1: 嗯，好，不知不觉呀，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施博士啊，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请您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面对内分泌的化验单，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健康理念呢？
2: 我想送给大家三句话。第一句，化验单是地图，它不是目的地。地图能帮助我们找到方向，但是路上的风景、身体最真实的感受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目的地。指标是参考，症状和整体状态同样重要。第二句，动态比单次更有意义。任何一次的异常都不必过度的紧张，多次复查看趋势，我们结合临床的症状综合判断，才能避免被一个数字带偏。还有第三句呢，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健康生活，不要追求完美的数字。无论甲状腺问题、血糖、血压，还是骨骼体重的问题，我们最终追求的是让您精力充沛、睡得安稳、情绪平和、生活质量高。另外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几条日常的一个维护内分泌健康的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不要熬夜，因为长期熬夜呢会干扰激素的一个正常节律；合理膳食，控制高糖高脂饮食，多摄入全谷物、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我们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周至少要运动1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学会管理情绪。压力过大时，身体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长期来看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和代谢。最后呢，每年要定期体检，尤其特别是关注我们的体重、腰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基础的代谢指标的一个变化。
0: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如果把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作一支身体交响乐团，各类激素就是乐团里各司其职的乐手。化验单能够反映单个乐手的状态。但整支乐团演奏是否和谐，还要看我们身体整体的感受。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啊，大家能够建立这样的意识：看待内分泌健康，不能只盯着化验单上的数字，更要重视自己的全身状态，把诊疗回归到人本身。非常感谢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史立博士带来的这么实用专业的分享。
2: 感谢子莹，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身心和谐，健康常伴。
1: 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0: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张红主任，带大家了解强直性脊柱炎。请您继续关注9月23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0: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0: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尖锋刮在脸上像刀子。最害人的是水下废弃丝网，一旦缠上缰绳，很容易勒伤身体，危及生命。所以每次修复啊，我们都要仔细打捞清理，不把隐患清除干净，我根本睡不着觉。2022年秋天，我遇到一头被渔网缠住的缰绳，情况紧急，我立马跳入缰中，一点点细心解开网绳，就像自己孩子脱了血一样。进入沪江这七年，长江的变化太大了，水清了，鱼回来了。西江这边的缰绳，从最初的13头到现在的27头了，每年都有小缰绳出生。2025年5月，我看到一头母绳带着刚出生的幼绳游过来，才1尺多长，那个高兴啊，就像家里添了个孙子一样。现在我还常常走进校园，给孩子们科普缰绳保护知识。我告诉孩子们，守护缰绳，保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守护未来希望。孩子们听得认真，我就高兴。
1: 我们非常喜欢张爷爷，听过他的讲解，我知道江豚是长江里的唯一的哺乳动物。我们会努力保护好微笑天使，让他快乐地在长江里生活。
0: 我儿子詹蒙原来也跟我打鱼，现在也成了巡护员。我们爷儿俩一个守西江，一个守网河，并且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
2: 说实话，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江的微笑。
0: 10年治理，大江重生，如今整条长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安庆西江这片长江故道也成了江豚最安稳的避风港湾和繁育家园。看着水清鱼跃，鱼虾成群，我心里特别知足。我没啥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心愿，踏踏实实做一个沪江人，守好这一片江水，护好这群爱笑的江豚，让以后的孩子不用看照片，不用听故事，亲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微笑。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江豚保护专家于道平。
4: 今年呢，安庆江豚的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年来流域治理的深刻转变。流域治理摒弃过去重开发轻保护的模式，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迁地保护作为江豚保护备用措施，是中国环保特色、世界鲸豚保护首创性实践，得到国际同行肯定。目前安庆西江故道的水体与长江连通，长时间交换，为近30头江豚生活提供良好环境。此外，坚定落实长江10年禁渔，做好渔民转产安置，让沿江群众变成生态守护者。安庆江的江豚种群持续增多，正是生态治理一份生动的保护实践。
5: 关注其他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今天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年部署开展了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截至8月底，全国共查办劣质低价违法案件2.9万件。来关注

0: 国际方面的简讯。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已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昭通市、丽江市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西部、大理州北部、迪庆州、怒江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6度，宝山阴转阵雨，16到29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卤水阴转小雨，21到33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

0: 守护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 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1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8: 近年来
4: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8: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5: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 浦江四号卫星等九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3: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此次假期发送旅客将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31号，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405.41万人次，运营航线21条，通达南亚、东南亚、东亚10个国家、20个城市，成为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又一重要境外枢纽。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北京时间9月20号，2026年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于子迪以2分05秒08破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现年13岁的于子迪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此次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此次假期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 10月1日有望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过60万人次。计划加开直通临客22队，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19队，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方向，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的昼游夜行的需求。盘水等四趟慢火车，方便节假日期间村民卖菜进城探亲返乡，全力保障村民出行需求。云南对缅首份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日前在大理海关签审核发，凭借该证书，该批货值 19.7 万元的鲜葡萄出口到缅甸时可享受约3万余元的关税减让。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昆明海关自助打印各类原产地证书 10.06 万份，自助打印率达 93.23%。云南台消息，首个由中资企业在海外以投资建设运营模式实施的国际机场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2023年10月16日通航运营，目前拥有 8.18 万平方米高棉风格的航站楼、3600米四一级跑道。截至今年8月31日，暹粒吴哥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44030架次，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405.41万人次，通达南亚、东南亚、东亚10个国家20个城市，运营航线21条，成为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又一重要的境外枢纽。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7月，我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两个多月来，全省参保人数达到 43.7 万人，参保总单数超过 4.1 亿单，完成职业伤害确认221人次。该项目保障全部费用由平台企业承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需个人缴费自主申报，实现接单即参保、接送有保障的目标。随着中秋临近，街边的月饼摊也多了起来。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醒，线下购买月饼时，消费者应该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专卖店等正规经营场所。
5: 购买现场制售的月饼时，应当查看经营者资质与现场卫生状况，确认其具备合法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另外，还有不少消费者会选择线上购买月饼。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醒，购买时也要注意查看商家资质。云南省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抽检检测处工作人员陈怡飞：
6: 针对线上购买的月饼，请认准资质完备、信誉良好的平台及商家，细看商品详情与用户评价，并妥善地保存交易凭证，避免购买无资质的个人微商、私人网红、特色私房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谨防三无月饼。
5: 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月饼，务必留意保质期、生产者名称等标签信息，避免买到临期、过期或假冒伪劣产品。此外，月饼外包装应完好，无破损、漏气、胀袋等情况。陈怡飞：
6: 重点呢还要关注配料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证许可编号、营养成分表等信息。同时还要留意标签是否有涂改痕迹，一旦发现异常，应该避免购买。
5: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提示，月饼消费应回归传统文化本源，自觉抵制天价月饼，不为华丽包装买单。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 GB23350/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及第一、二号修改单，月饼包装层数应该小于或等于三层。陈怡飞：
6: 月饼不应该与其他的产品混装，其他的产品就包含了保护月饼的产品使用脱氧剂，还有冰袋之外的所有产品。礼盒纸里面只能装月饼，不得与茶叶、茶具、名酒、大闸蟹等非同类商品混装。
5: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保留好完整的消费凭证，如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产品包装等，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4: 昨天，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云南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明官渡古镇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参赛选手围绕中医知识竞答和中医功法展示展开激烈角逐。本次竞赛围绕中医知识竞答比拼、中医功法展示两个环节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健康云南为主题，紧贴中医诊疗相关知识开展，旨在检验中医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全面展现全省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精神风貌。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安徽篇，老张护屯记。
1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安庆市西江江滩千里保护中心巡护队队长张礼元，今年65岁，江边出生，和江边长大，一辈子都在跟长江打交道。前半辈子我开个船，靠捕鱼为生；后半辈子我变成了护屯人。榆林的江面清清亮亮，安安静静，每天一早巡完江，我心里特别踏实。我17岁就跟着我父亲在网河捕鱼了，那时候的长江鱼特别多，一年忙下来收入很可观。那时候的江豚随处可见，常常成群地跟着渔船游动，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可后来江上渔船越来越多，渔网越织越密，网眼越来越小，江里的小鱼鱼虾一年比一年少，别说江豚了，就连大鱼都很难见到。我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长江就要被掏空了。2019年，长江实行10年禁渔，我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走走背背打鱼为生，40多年江上生活，突然要洗脚上岸，我一度特别迷茫，不知道以后靠什么生活。让我们渔民暖心的是，政府建起了渔民新村，还给我们介绍了工作，只要勤劳总有饭吃。反复思量后，我签下了退捕协议。我父亲捕了一辈子鱼，我要捕了40多年鱼。我想着我儿子这一代啊，该换了，但我不想离开这片水面。我熟悉这里的每一道弯，每一片滩。我们这片西江本身就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老河道、老江道，江水相通，鱼藤更深。2019年9月，我通过考核成了西江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员。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跟江豚抢食的渔民，而是守护它的人了。7年来，我每天雷打不动地三趟巡江，早上6点多出发，一趟1个小时，10公里长的西江来回走，夏天热的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得穿2件棉袄，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最害人的是水下废弃丝网，一旦缠上江豚，很容易勒伤身体，危及生命。所以每次修复啊，我们都要仔细打捞清理，不把隐患清除干净，我根本睡不着觉。2022年秋天，我遇到一头被渔网缠住的江豚，情况紧急，我立马跳入江中，一点点细心解开网绳，就像自己孩子脱了鞋一样。进入护江这7年，长江的变化太大了，水清了，鱼回来了。西江这边的江豚，从最初的13头到现在的27头了，每年都有小江豚出生。2025年5月，我看到一头母豚带着刚出生的幼豚游过来，才1尺多长，那个高兴啊，就像家里添了个孙子一样。现在我还常常走进校园，

0: 给孩子们科普节能保护知识。我告诉孩子们，守护节能，保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守护未来希望。孩子们听得认真，我就高兴。
1: 我们非常喜欢张掖。

0: 并且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
1: 说实话，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江的微笑。
0: 十年治理，大江重生，如今整条长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安庆西江这片长江故道也成了江南最安稳的避风港湾和繁育家园。看着水清鱼跃，鱼虾成群，我心里特别知足。我没啥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心愿，踏踏实实做一个护江人，守好这一片江水，护好这群爱笑的江豚，让以后的孩子不用看照片，不用听故事，亲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微笑。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江豚保护专家于道平。
3: 今年呢，安庆江豚的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江近期的战略实施，十年来流域治理的深刻转变。流域治理摒弃过去重开发轻保护的模式，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迁地保护作为江豚保护备用措施，是中国环保特色，世界江豚保护首创性实践，得到国际同行肯定。目前安庆西江故道的水体与长江连通，长时间交换，为近30头江豚生活提供良好环境。此外，坚定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做好渔民转产安置，让沿江群众变成生态守护者。安庆江的江豚种群持续增多，正是生态治理一份生动的保护实践。
4: 关注其他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今天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年部署开展了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截至八月底，全国共查办劣质低价违法案件2.9万件。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简讯，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已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丽江市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西部、大理州北部、迪庆州、怒江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6度，宝山阴转阵雨，16到29度，楚雄多云。

0: 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卤水阴转小雨21到33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遮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

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昆明享春城之美誉，云南省省会，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相连，西南与玉溪市，东南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西与楚雄彝族自治州接壤，东与曲靖市交接，是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圈，国家一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之一。昆明市为山原地貌，地势大致北高南低，多溶洞和熔岩地貌，熔岩盆地有石林坝子，属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5 摄氏度，年均降水量1450毫米，气候宜人。昆明开放而时尚，浓缩了云南的区位优势，从2000多年前的南方丝绸之路到开放的昆明，一直是东亚大陆和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及政治联系的陆路枢纽。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是昆明成为中国主要的会展城市之一。昆明在民国历史中可是耀眼的存在，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府整合为西南联合大学，退居昆明，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们让昆明城充满文化氛围，成为浪漫之地。而在那个时代，云南陆军讲武堂则培养出了朱德、叶剑英等一大批将军士官，为昆明城奠定了英勇之气。如今西南联大与讲武堂旧址都还在，体会民国气质再好不过。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来到云南，并不是在昆明中转一会儿就立马奔向大理、丽江。在昆明，您不得不去的地方也非常多，其中之一就是昆明官渡古镇。官渡镇位于昆明东南郊，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云南旅游，特别是昆明旅游的主

要历史文化景观。据记载，官渡古镇在唐宋时期就是滇池北岸一个规模较大、繁华热闹的集镇。历史上，滇池的水面较高，舟楫往来常泊于此。这里是一个渡口，且多为官家及士大夫游览戏船、饮宴之用，俗称官家渡口，因而得名官渡。官渡古镇历史悠久，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已是滇池东北岸一大集镇和交通要冲。古镇分布着较多的古建筑、佛寺、阁楼、庙宇，俗称六寺七阁八庙，现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处，有建于唐代的土主庙、宋代的法定寺、元代的妙占寺东塔和明代的孔子楼、金刚塔等。其中金刚塔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的官渡是滇池船舶往来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滇南交通要道上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集镇，明清时就有小云南之称。官渡古镇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很有历史感，街面上都是步行街，街道两边的商铺经营着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流涌动，现代气息与古老建筑的融合，有些嘈杂又有些幽静。这里有着著名的官渡八景，即古渡鱼灯、罗峰叠翠、云台月照、杏浦牧羊、凌云烟缭、滇南草坪、金刚夜雨和笔写苍穹。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妙占寺前的金刚宝座塔。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

0: 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在昆明的某个角落里，坐落着很多美丽神秘又古老的建筑，历经数百年的风雨飘摇仍然矗立不倒，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也是历史本身。金殿又名铜瓦寺，位于昆明市东北7公里处明凤山上的太和宫道观内，因用黄铜铸成，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映照的翠骨幽灵金光灿烂，故名金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纯铜铸殿。金殿初建于明万历30年，由云南巡抚陈用斌仿照湖北武当山天柱峰的太和宫及金殿样式建造，供奉北极真武大帝，周围建砖墙保护，有城楼宫门等建筑，称太和宫。崇祯10年，由巡抚张凤山将铜殿拆运至冰川鸡足山，现存金殿为清康熙10年平西王吴三桂重建。金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外檐装修等均仿木建形式，门窗隔扇用镂空及浮雕方法刻铸出龙凤花草及锦绣图案，十分精美。深深的庭院内还有明代所植的一株山茶、两株紫薇，每年春夏开放，花红似火。相传当年吴三桂、陈圆圆常在夏日三伏天坐在紫薇树下谈笑风生。

0: 跟着江涛听故事，
1: 跟着江涛听故事。我国有多座名为大观楼的楼阁，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昆明市的大观楼。它坐落在滇池草海北岸，与太华山隔水相望。现在的大观楼是一座精致的三层建筑，高18米。大观楼最初修建于清康熙年间，康熙29年，公元1690年，云南巡抚王继文巡查路过滇池边名为晋华浦的地方，看中了这里的景致，命人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崔庚馆、观驾堂、木梦亭、漏月亭、成碧堂和大观楼先后修建起来，沿滇池湖堤还开辟了码头，堤岸夹种桃柳，点缀湖山风景。大观楼从此成为昆明人临湖宴饮、饱览滇池风光的好去处。到了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孙然翁的名士来此游览，情之所至，写下了一副世所罕见的超长楹联。上联写登临大观楼所见到的500里滇池风光，下联抒发对云南数千年往事的无限感慨。这副楹联共180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极具感染力，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我国古代许多名楼在岁月的沧桑中，即便楼已经损毁，但对它的记忆却无法抹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具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篇曾题写于墙壁上的诗文，或者是一个关于它的神话传说。提到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仿佛浮现眼前。提到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立刻涌动心间。提到黄鹤楼，不由让人想到崔颢的题诗，李白的送别。孙然翁虽然没有李白、范仲淹的名气，但大观楼凭借一篇古今天下第一长联，就足以被永久铭记。相比黄鹤楼、岳阳楼等，大观楼更幸运的一点是古迹犹存。顶流的长联和顶流的书法，再加上与长联内容相呼应的湖光山色，让大观楼具有了极其珍贵的人文和审美价值。如今我们看到的大观楼是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重修的，180字长联则是在光绪14年1888年重新刊刻的。书写者为著名白族诗人、学者、书法家赵帆。赵帆另一幅著名的作品是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大观楼原来的地名晋华浦，华指太华山，浦是水边，晋华浦就是滇池边靠近太华山的地方。随着岁月流逝，晋华浦这个地名逐渐被大观楼取代。作为历史的印记，晋华浦成为昆明市西山区一条街道的名字。沿着这条街道一路向南，会遇到一条河。如果是冬天，你会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河道上盘旋，这就是大观河，一条从大观楼旁的滇池水域蜿蜒。沿着河道的方向向西望去，碧蓝的天空下，海鸥密集如织，盘旋翻飞，犹如雪花随风起舞，轻盈潇洒，无拘无束。 有很多海鸥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海鸥上下飞舞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人在投喂。是的，你猜的没错，这里就是大观楼了。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位于中国的西南部，这里四季温暖如春，所以也被美誉为春城。它也曾经是滇池流域青铜文化的中心。与任何一座大型城市一样，除了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林立的高楼外，这里却比其他城市多了一份闲适，有着四季都开不败的鲜花，仿若一个大型的城市花园一般。城市里蕴藏着多个景色秀丽的风景区，把城市和自然结合得异常巧妙。除了美丽的风景外，这里的风土人情是云南红土地上绚丽的瑰宝，聚集了多个少数民族居民的优势，让昆明的民俗文化更加多元，让游客能感受到淳朴的民族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似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通往幸福的征途中，天堂就是阴影里那一道透出光亮的大门，眼神一瞥却能够见到钢筋水泥的深渊，在黑暗中螺旋向上的白色阶梯，向下张望，那是一种知晓去路却又不见来路的茫然和彷徨。听到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林志炫。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来分享到刘德华和陈慧琳带来这首对唱情歌《我不够爱你》。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听到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听完这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接下来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越长大，怀疑心越重，我们终于在受伤之后学会了小心翼翼地和这个世界相处。但你总是要相信一点什么，大多数人100%地相信父母，所以不论发生什么，家都是一个安心的归处。耳边听到彭佳慧《死心眼》。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继续来送上蔡妮佑的寂寞好了。

0: 因为我在你的左右。
1: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来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

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梦里花》是一首融合了超现实和民谣因素的慢板抒情歌，对于张韶涵来说呢，不仅仅是一次尝试。

那现在时间是1:44。接下来这首《灰姑娘》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歌坛最好的情歌之一，淡淡的青春气息，淡淡的幽怨，成就了这样一首蕴含着一个时代浓浓情意的作品。分享到阿妹张惠妹《灰姑娘》。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继续要为你送上梁博这首《家园》。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

那现在已经是2:13。接下来分享容祖儿所带来的《流沙》。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轩宾，一首《同手同脚》。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来听到一首《路弯弯》，来自于巫启贤。

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宣泄和人格颠覆。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金玉良言啊，比如说呢，曾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南拳妈妈的歌里面曾经这么说过，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最为想念的地方是家乡。其实像这样的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常常能够体现我们的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呢一直想要呢寻求诗和远方的生活的意愿。已经很久没有发专辑的动力火车，来听这首常常会在酒吧响起的歌，那就这样吧。我把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缺失，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心情非常的郁闷，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心态就是去想着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再把这些所拥有的放下，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这些所拥有的我会怎么样。而这样的好难得的态度呢，就会让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还是好的事情多。我们听到这首歌，彭佳慧《听到你一生再会》。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得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分享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周华健在90年代初期可以说集中几年发行的每一张专辑当中都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好歌，其实呢不一定是专辑的主打歌，像花心或者爱相随、风雨无阻，就比如说呢在这一个时期寂寞的眼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赞的作品。继续来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高慧君以及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那现在时间是4:44。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不知疲倦的肩膀。

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几个非常好的要好的这个兄弟啊，现在呢应该是叫好基友，以前是叫兄弟啊。当然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好朋友，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乐趣。因为一般呢，你的兄弟好基友都会跟你有同样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一起玩游戏，一起宵夜，一起踢球啊，一起怎么样啊？我想兄弟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接下来分享这首《一个人失忆》，来自于薛凯琪。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

0: 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 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 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

0: 已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都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8: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8: 男子一百米。

0: 游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

0: 睡的安宁。
1: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昆明晴，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强调，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美好生活。王宁作出批示，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随着富宁港建设加速推进，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等重点产业，逐步从内陆末梢发展成为向海前沿。
1: 14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0号，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紧扣高质量充分就业总目标，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新，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努力让各族群众拥有更加稳定的就业，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会议表彰了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关地区单位和创业者代表做交流发言。王宇波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各地各部门要一体推进产业强省、企业兴省、就业稳省，深入实施就业提升行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分类施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推动农村务工人员就业从重规模向提质量转变，抓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稳岗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加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提高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水平，更好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让更多群众通过就业过上好日子。要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着力抓产业提升，抓企业引培，抓技能培训，抓创业支持，抓政策供给，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发挥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劳动者就业本领，持续提升就业创业质量和稳定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责任担当、厚植为民情怀，研究管用办法、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有关院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郭安飞：
4: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3: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 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郭安飞，
4: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3: 在楚雄姚安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王成林，
5: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一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一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3: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自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瑶，
6: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3: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林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郊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云南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总站站长刘刚，
7: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8: 云广短评，
1: 科技兴则农兴，农机智则农强。如今适配云南山地场景的智能农机、绿色农业技术加速迭代落地，为高原特色农业注入全新活力。从智能农机减负增效、破解山地农耕痛点，到绿色农技防病稳产、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云南正全方位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云南要持续深化政企效地协同攻关，完善农机推广体系与扶持政策，不断提升农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科创之力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田野丰收图景。
0: 十四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4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文山州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
9: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京
10: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9: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 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经营事业部经理李健：
11: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9: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12: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
9: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航运、新能源船舶制造、临港物流运营等核心产业。云南省构建了省州县三级联动招商机制，推动富宁港绿色航运产业园项目纳入全省首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招商项目。临时造船厂已进场施工，波爱镇规划打造临港商贸冷链仓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12: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9: 5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4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铝、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4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1: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5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供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2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13: 今年9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宜攀高速项目部副总经理赵怡军：
14: 灵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德桥高速互联互通。
13: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前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5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延津融媒记者艾欣：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一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浇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13: 延津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现场负责人田启达：
16: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1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1000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 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三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氧里程居全省第一。昭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田小华。
17: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五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0: 9月19号，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
9: 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老挝国立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达萨纳詹塔纳信。
18: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思路。
9: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乔鹏华。
19: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坐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扶正建设。
1: 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贤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将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飞来寺观景平台务农顶广场举行。
9: 活动期间将推出雪山星空音乐会、首届全国弦子演奏大赛、格萨尔射箭节、葡萄酒推介、招商洽谈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德清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托顶达瓦。
20: 本次活动是德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年度文旅品牌活动，打破单一文旅展演模式，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六位一体的活动体系。
9: 德清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静文。
21: 通过多元业态搭建起老中青非遗交流人才切磋的一个平台，让传统弦子艺术走出秘境，走向大众。
9: 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格萨尔射箭节已连续举办9届，是区域传统体育交流盛会。德清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何静。
22: 预计招募600名个人参赛选手，组建40支团体参赛队伍，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全程参赛免费。
9: 10月下旬，德清县还将举办梅里100极限耐力赛。经过多年培育，梅里100已成为全国10家精品赛事。
0: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坝社区通过城管力量下沉、小微空间活化、科技赋能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成为云南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示范。
13: 金嘉河穿城而过，万达双塔下新建的城市公园绿意盎然，非机动车停车点井然有序。曾经这里环境脏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频发。改变从科技赋能开始，搭载劝导功能的无人巡逻车沿街巡检，发现占道经营的摊贩便停下语音劝导，按一劝导、二劝告、三处置流程，不少问题现场化解。此外，社区充分吸纳民情民意，盘活公共闲置空间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企业使用，企业则承担起商圈保洁、小微空间绿化养护、交通秩序维护等服务，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实现双向赋能，环境改善带来营商活力。2025年，万达南塔国际科创产业园挂牌，京东云南区域总部落地，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下降16.3%。福兆楼饭店万达广场店负责人杨小格。
2: 乱停乱放的一个现象减少了，整体街道干净整洁多了，客流明显的增多。
13: 为夯实社区精细治理根基，南坝社区创新2+4+N 协同治理模式，两名常驻城管队员牵头，公安、交警、社区、宗职驻点联动，物业、商户、志愿者协同参与，一体推进乱象治理、矛盾调解。门头审批、装修报备等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服务站，群众少跑腿，服务更暖心。前卫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庆勇：
4: 周边的群众和楼子里面的白领已经习惯有事情可以找街道、找社区城管。
13: 南坝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杨平：
5: 依托街社吹哨、部门报道，实现闭环处置，推动城管进社区向下延伸，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将刚性管理转化为贴心服务，让各方共享共治红利，保障共建共治不走过场，长效落地。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有望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为精准匹配多元客流需求，国铁昆明局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直通临客22对，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19对，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方向，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昼游夜行需求。管内加开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列车18.5对，含夜间动车7对，重点保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及曲靖、宣威等滇东方向运力供给。同时将持续开行昆明至元谋西、威慑至六盘水等4趟慢火车，方便节日期间村民卖菜、进城、探亲、返乡，全力保障村民出行需求。
0: 近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便民举措，保障新规顺利落地。
23: 新规落地，健全了中国公民出境风险安全防范机制，意味着中国公民从办证到出境的全过程都获得了权威安全预警。同时要求出境人员申请

0: 严格规范中介资质，打击违法中介服务，切实保障出入境人员权益。为保障新规落地，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一团一策等六项便民措施，增设多余种自助终端，通过宣传屏普及新规法律要求，引导旅客合法合规出入境。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教导员李中亚：
1: 我们既要把新规执法标准落实到执行执法中，也要用好便利化通关措施，坚持管控与服务并重，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全省主会场活动在红河州蒙自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4: 近日，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展在昭通开展，展览汇集400多件档案文献和历史图片，不少档案首次对公众开放，呈现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辉足迹，讲述云南各族儿女支援红军舍身奉献的感人故事。
3: 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多家单位和部门联合举办的云南省中医药监督执业技能竞赛在昆明举办，聚焦法律法规适用、机构监管等内容，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法律素养、业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4: 近日，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暨第三次监测技术练兵比武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一线监测技术骨干，围绕生态环境监测理论、监测分析实操、应急监测实操等内容展开技能比拼。
3: 日前，云企出海大会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云南路演活动在昆明举办，进一步宣传外贸相关政策，激发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云企出海联盟还将建立海外服务站，为云南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
4: 日前，云南省第23届职工技能大赛行政复议岗位技能大比武在昆明举行。本次大比武是云南省首次举行的行政复议岗位竞赛，分为全员岗位技能练兵、优秀法律文书评选、业务技能竞赛三个阶段，来自全省的1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本周四中午12点，金色热线将推出特别节目《季度盘点》，对今年3季度12个上线单位的部分群众反映问题办理情况进行追踪回访，敬请关注。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19-1

0: 1179-400-619-1179。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各位听众早上好，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王珂，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
1: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强化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督，紧盯疫苗和集采重选药械产品安全，聚焦临床试验、委托生产、网络销售等重点环节，加大监测、抽检和检查力度。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3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了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0: 9月20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全天共夺得了11枚金牌。截至当天19点，暂列金牌榜的首位，多个项目打破了亚运会纪录，甚至世界纪录。
1: 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的三方会谈。
0: 当地时间的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
1: 20号，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着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了解一下。
3: 15/57，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4: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3: 15/57，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
3: 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大会以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为主题，由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来自32个国家的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
1: 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听一组快报。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9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的行为。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时间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方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的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的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的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日前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和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该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0: 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称，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到了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的燃料开支。那不过这一估算呢，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称，其中包含了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36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的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债务率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5.1%，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呢将升至5.4%，高于此前设定的5%的目标。
1: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预留人数则是达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是人行道上。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6到26度；宝山阴转阵雨，16到29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泸水阴转小雨，21到33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昆明多云，16到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0: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十一，昆明晴，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强调，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美好生活。王宁作出批示，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云南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随着富宁港建设加速推进，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等重点产业，逐步从内陆末梢发展成为向海前沿。
1: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